0: 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32M， Just left 52.
1: Okay.
0: For James Johnson on the Shady Side, it's showing it has a regular Class A, no CDL privileges.
1: Got it, John Rogers.
0: 10.